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中乐。响过去几集，我哋欣赏过好多关于风雷雨雪嘅音乐。不如我哋稍微改下口味，虽然都系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系会改为听下一啲同日月有关嘅音乐。一讲到太阳同月亮嘅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噶噃，系啊，真系有好多噶。

就系因为咁，我打算分开嚟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我将一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嘅标题。而喺选曲方面，我哋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嘅太阳系关乃中笔下嘅嗰一个，佢为咗迎接2000年，而且又系龙年，写咗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嘅乐曲，而第一乐章就系太阳。据关乃中亲自讲，适逢2000年系新世纪，仲系新千禧嘅开始，而且又系中国人嘅龙年，佢觉得自己系幸运儿，而佢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嚟到表达佢嘅期望。当然，严格嚟讲，2000年其实唔系新世纪同埋新千禧嘅开始，而系旧世纪旧千禧嘅结束。新嘅开始应该系2001年。不过，成个世界都中意急不及待咁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乜所谓啊？好啦，讲翻关乃中嘅呢首《太阳》。为了展示太阳的光辉和热力，他除了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了西洋敲击乐。他希望乐曲里面的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的信念和力量。所以大家小心，不要被乐曲开头的巨响吓亲了。

剛才聽的樂曲《太陽》是由作曲家關乃忠親自指揮華夏民族樂團的錄音。聽完關乃忠心念上的《太陽》，我們轉去聽下蒙古人怎樣迎接初升的太陽。在這首《初升的太陽》裡面，緩慢柔和的馬頭琴聲就好像太陽漸漸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头先嘅蒙古音乐《初生的太阳》系由哈斯巴根拉马头琴，乐曲里面仲有萨如拉塞汗嘅吉他伴奏。听完蒙古人点样欢迎太阳初升，不如我哋听下汉族点样迎接初生嘅太阳啊！响上世纪六十年代，董洪德同埋赵恒如根据北方，例如山东同埋陕西地区嘅民歌，写成一首《旭日东升》。呢首演奏时间大约有七八分钟嘅乐曲，可以细分为四段。而乐曲有好几个特色，其一是首次以编钟摆咗入去民族乐队里面，其二是采用咗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嚟嘅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咗三十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嘅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咗一组柳琴。以上所讲嘅，响当时六十年代初嚟讲，系好创新噶啦。就等董洪德同埋赵恒如以崭新嘅器乐，表达人民点样迎接旭日东升啦。

頭先嘅民族管弦樂《旭日東升》，係由張適業領導濟南前衛民族樂團嘅演奏。大家有冇留意到剛才樂曲嘅最後嗰段出現咗《東方紅》嘅主題？其實喺作曲家所處嘅年代嚟講，呢種做法當然係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的《旭日东升》，我们转为听一首来自四川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歌曲很励志的，它里面说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斗堪不稀罕。歌曲结束的时候仲话：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其实这首咁积极咁正面的民歌，响以前的节目播过噶啦。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啦。

头先嘅戏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突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戏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相逢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相逢唱和嘅情景。

头先嘅一首《相逢朝阳》，系经过郑子君嘅编配，当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国忠吹笛，仲有王丽萍嘅扬琴、方南嘅琵琶，同埋梁静嘅大提琴。好啦，听完几首日出东山嘅乐曲，依家轮到听下一啲日落西山嘅乐曲啦。在文学里面

唐朝诗人王维写咗一首五言律诗，系讲佢奉命去到边塞嘅情形。当中有两句系话：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思系话远望长长嘅黄河，佢背后嘅落日好圆。古琴家李长亭有感于呢句诗，创作咗一首以《长河落日圆》作为标题嘅即兴琴箫曲，而当中嘅后半段系咁嘅。

剛才的琴箫曲是李祥霆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乐曲里面大漠长河的落日风情呢？在中国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山海经》那里，之后不同时代都有延伸的叙述。故事大概是说，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地上变得干旱，长不出谷物。族中有个勇士誓要追逐个太阳，将他捉住，等他不用作恶。可惜他功败垂成，完成不到这个使命就疲乏致死。但是他那种为族人牺牲性命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樂曲裏面有丁曉葵的笛、張養勝和田薇的敲擊、黃詠的二胡和吳林的胸喉。聽完一首咁悲壯的夸父逐日，不如在節目結束之前聽返一首恬靜雅致的琴箫曲《日暮雲林》啊。樂曲裏面雲林兩個字好容易理解作被層層雲霧包圍住的山林。

即是说这首琴箫曲是描写云林子在墓室里面的景致。古琴家徐君若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后人，还写过一本浙派古琴艺术的书，由他演绎这首以浙江杭州灵隐子作为题材的乐曲，应该很适合。而箫伴随琴声的是出生于杭州的洞箫名家沈应彪。就等一琴一箫带领我们走到灵隐子恬静的日落景致了。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很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天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和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候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部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部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个密码很多时候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什么呢？是不是等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还是去了毕业旅行呢？J.S. 巴克18岁那年的暑假，德国中部呢在最古旧的城镇阿恩斯塔特 Einstein 那里的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的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年轻管风琴演奏家。 Einstein 这间教堂就请了当时只18岁的 J.S. 巴克来帮忙。

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同埋验下呢一部啱啱起好嘅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嘅琴技非常之出众，咁结果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佢做咗正式嘅风琴师。J.S. 巴克是一个非常之好学的音乐家。到了1705年的冬天，当年只有20岁的 J.S. 巴克由他工作的地方安塞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的管风琴大师，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很多音乐学者都认为 J.S. 巴克当时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未有很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所以很大可能他是徒步走去 Lübeck。 400公里究竟有多远呢？大概呢就是由香港走到去海南岛那么远了。 J.S. 巴克最初呢只是跟他的上司申请了4星期的假，谁知他竟然4月之后才回去 Arnstadt。 Arnstadt 教堂当然就对 J.S. 巴克不见了那么久对他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的影响。教会不同意 J.S. 巴克伴奏圣诗的手法太过复杂，又有太多古怪的伴奏，而听众又听不明白北德管风琴学派那种即兴充满幻想段落分明的风格。大概一年之后， J.S. 巴克呢就去了米尔豪森 Mühlhausen 的一间教堂做管风琴师，期间还创作了很多管风琴的作品。至于 Arnstadt 这一间教堂，在1935年呢已经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现在入面有一部被修复的管风琴，其中有大概300支的风琴管呢是巴克的时代保留到现在都还用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一下这一首北德管风琴学派风格的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38， 演奏者是 Tom Kutman。 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bschnick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就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久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首交響曲要久一點呢？不如我們聽下一首 J.S. 巴克的作品，然後我再說個答案給大家聽。你將會聽到的是專主重副格，作品編號 BWV733， 演奏者是 Werner Jacob， 所用的風琴是由 Hildebrand 在1723年德國 Sternthal 建造的風琴。巴克曾經親自鑑定和演奏過這一部風琴，他還讚建造者的手藝非常出色和穩健。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今天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刚才听这一首《专主重副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大概就是五个半去到六个钟头。要听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那就大概要十至到十一个钟了。至于呢你要听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独奏作品，所需的时间呢就起码要十八个钟头了。至于对很多管风琴手来说，花得最多时间最多个钟头去练习和背谱的 J.S. 巴克管风琴独奏曲，相信就是他的六首管风琴三重奏鸣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编号 BWV525-530。 这一套作品呢是 J.S. 巴克为了训练他的大仔 W.F. Bach 而写的。这六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声部，即是左右手各弹一条独立的旋律线，而对脚呢就负责弹奏低音的独立旋律线。即是好像一个人玩紧杂技咁样，同时要用长笛、小提琴同大提琴去吹奏同埋拉奏三个唔同嘅声部。呢一种要求极致独立嘅四肢协调技术，到今日呢依然系好多管风琴学生嘅噩梦嚟嘅。我哋再次听下管风琴家 Warner Jakub 嘅演奏啊。所用的风琴是由 Zachariah Hildebrand 在1746年德国 Numbered 建造的管风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20岁的 J.S. 巴克走了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学艺。现在呢巴克已经60岁了，今次他就不走那么远，他走了60公里去鉴定这一部在 Numbered， 他认为是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的高规格要求的管风琴。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下这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现在的 Numbered 的这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作品是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6入面的第三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七，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

205个小节。咁如果我哋2+0+5咧，就等于7啦。今集嘅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嘅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 582嚟完结。虽然乐曲嘅标题同埋固定低音 Ostinato 嘅选材都同宗教冇关，咁但系乐曲咧系由一个主题加上20

同埋意念咧，系同基督教嘅主祷文系完全一样。不过亦都有啲学者认为 ，J.S. 巴克纯粹想用呢一首嘅作品嚟训练下佢啲学生嘅脚键盘技巧，同埋学下点样写一首变奏曲。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喺1714年喺德国 Freiburg 建造嘅 Silbermann Organ 弹奏呢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啊！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怡影，咁我哋阵间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当中咧有器乐，亦都有声乐作品，其中有一首钢琴音乐嘅系佛瑞嘅升 F 小调夜曲，编号104第一首。呢首乐曲咧有悲歌嘅色彩，佛瑞将作品提献俾佢嘅朋友乐评人拉路已故嘅太太噶，阵间就交俾罗提弹奏，然后咧气氛会由音转情啊，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2。呢首回旋曲咧系莫扎特移居维也纳冇几耐之后写成，作为第五钢琴协奏曲最后乐章嘅替代版本噶。呢段音乐虽然叫回旋曲啦，但系佢其实系变奏曲嚟嘅。阵间我哋听下一个用到古乐器演出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葛利格嘅声乐作品啦，系佢嘅歌曲编号48。葛利格嘅歌曲咧，主要系用北欧嘅语言嚟到创作。咁不过编号48一套六首歌就系用德语写成噶。阵间我哋听下开头嘅三首啊，第一首问候，讲到诗人嘅爱慕就好似春之歌传到遥远嘅地方。跟住嘅有一天我的思绪，里面表现嘅系得唔到爱情而希望借死亡得到平静。第三首世态，讲到爱情嘅来临自然而美妙，唔需要多余嘅语言嚟干扰，只系需要心领神会。交俾女高音戴域新，仲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尤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hat was the intermezzo scena and romanza from Le Villi by Giacomo Puccini, performed by tenor Placido Domingo and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London, conducted by Lauren Marcel. With that,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another Sunday Opera program. I am Liu Qingman.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to RTHK Radio 4. Until we meet agai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治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的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了。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之一。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的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们进入艺术馆探索不同色彩斑斓的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弗扎克充满民族气息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来自流心音乐节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祝所有的爸爸们今日父亲节快乐。我们绝不厚此薄彼的，五月份庆祝得母亲节，今日都要大事庆祝一番。今一个部分我们有好几位爸爸会亮相的，真人的又有，故事入面的角色都有，多类型添，有领导型的，依贪型，保护型，粉世疾俗型等等。首先请来有 Royal Family of Guitar 皇家吉他世家之称的卢美卢家族。家族以前的掌舵人是爸爸 Heledonio Romero， 所谓的 Patriarch， 1913年出生，1996年逝世。家庭当年没有他的带领，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work Los Maestros by Heledonio Romero, played there by his son Pepe Romero. 是西班牙吉他演奏家 Heledonio Romero 创作的 Los Maestros 其中第一乐章。刚才就是由 Heledonio 的仔仔，亦都是著名的吉他演奏家 Pepe Romero 演奏过了。大家应该都听到刚才这一段音乐很技巧性的。咁反映 Heledonio Romero 本人有好高嘅吉他演奏技巧啊！佢係個天才嚟，所以細細個係自學吉他，後嚟先至入讀家鄉 Malaga 嘅音樂學院。1957年 ，Heledonio Romero 44歲，帶全家離開西班牙去美國，最終喺南加州定居。之後佢同三個仔仔 Helene、Pepe 同埋 Angel 成立咗吉他四重奏 Los Romeros。 紐約時報嘅樂評當時話，家族將能力集於一身，成為世界上最有實力嘅吉他四重奏，其實亦都係佢哋發明咗呢一個嘅演奏媒體。西班牙作曲家盧迪高咧更加讚揚 Heledonio Romero 透過演奏對古典吉他音樂作出重大貢獻，而他的音樂創作亦都豐富。

丰富咗二十世纪嘅吉他音乐范畴。而家落嚟，我哋会听到就系卢迪高特别为卢美露家族度身订造嘅一首协奏曲，即系话由四支吉他担任独奏啦，叫做 Concierto Andaluz。我哋听下第二个慢板乐章，卢美露吉他四重奏之外，同台演出有马连娜作词，带领圣马田新乐团。

Music by the Spanish composer Joaquin Rodrig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his Concierto Andaluz, specially written for the Romero family. Performed there, of course, by Los Meros and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the Fields under Sir Neville Mariner. 西班牙作曲家鲁迪高德必为鲁迪高吉他四重奏所写的安德鲁斯协奏曲其中第二乐章。刚才我们听过鲁美鲁吉他四重奏联同马莲娜爵士带领圣马田新乐团演出。引用黄昏后今日的部分庆祝父亲节，接住介绍歌剧入面三位爸爸的角色。第一位呢，我以前都播过音乐有介绍过的了，华格纳的尼贝龙的指环其中 The Valkyrie 女武神入面的这个众神之神 Photon。 奈何虽然他是众神之神，但是 Photon 都要依法处置犯错的女 Brunhilde， 虽然她是很不舍得的，当她放个女在个火堆那里的时候，上面应该是火堆上面的时候，她唱出告别 Photon's farewell， 非常非常的动人的。第二位爸爸受氹型了，普斯尼的歌劇 Gianni Schicchi 入面的这一位爸爸，听下歌劇入面女女向他唱出著名的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Anna Netrebko 的歌声。

由女高音 Anna Netrebko 演出过。威尔第的歌剧《弄神 Rigoletto》入面的主角正是这一位 Rigoletto， 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 Boss Duke of Mantua 宫廷入面一个小丑，但是内里个人好苦涩，觉得周围的人都是衰人，他要尽心保护个女 Gilda 不要被他污染。好可惜个女喜欢了公爵，仲被人老走埋， Rigoletto 要报仇啦，杀死个公爵。Gilda 痴心到代个工作死啊！当 Rigoletto 喺歌剧最后发现个袋入边原本应该系工作调丝嘅，点知远处点解会听到佢唱歌呢？然后有把女仔声喺个袋度发声出嚟啊！原来系佢垂死嘅女啊！当时 Rigoletto 晴天霹雳啊！我哋听下呢一幕啊！Leo Nucci 是 Rigoletto， Luciano Pavarotti 是公爵， June Anderson 是 Gilda， 还有 Riccardo Sciarra 带领波隆剧院乐团演出。

That was the final conclusion to Verdi's opera Rigoletto. Leo Nucci was Rigoletto in that performance. Luciano Pavarotti, the Duke of Mantua, and June Anderson Gilda. Also performing was the orchestra of the Bologna Communal Theatre under Riccardo Sciai. 我哋啱啱聽過威爾第嘅歌劇《弄神》入邊嘅結局啊。扮演弄神 Rigoletto 是 Leo Nucci， 扮演公爵是 Luciano Pavarotti， 而女高音 June Anderson 是 Rigoletto 的女 Gilda， 同台演出有 Riccardo Sciai 带领波隆劇院乐团。介绍过歌劇入面几个爸爸的角色，我们又看看电影入面的例子。经典电影 Godfather 教父第一集在后半部分有这一场戏，就是由马龙·白兰度饰演的教父就跟个细仔 Michael 倾偈，而 Michael 是由 Al Pacino 饰演的。爸爸因为被刺杀过，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啦，就交低啲嘢俾个细仔跟啦。咁佢哋喺花园度倾偈，爸爸先同个细仔讲要小心，俾身边嘅人出卖，以致敌人能够杀死到佢嘅，就吩咐 Michael 样样嘢都要小心。最后佢同个仔讲啊，我真系唔想你继承我去做呢一啲喇喳嘢嘅。 I never wanted this for you。 我以为你大哥会做我嘅继承人，但系好不幸啦，因为喺入边佢嘅大仔咧系俾敌人乱枪扫射咗，而二仔咧又冇用。咁教父继续同 Michael 讲啦，我以为你会从政噶，风风光光去做个州长或者系做个参议员。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教父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时日无多。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of The Godfather, we heard The Godfather Waltz, written by Nino Rota. 電影《教父》原聲配樂入邊嘅呢一段《教父》圓舞曲係 Nino Rota 作曲。電影《奪寶奇兵》Indiana Jones 系列其中一套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咧，連 Indiana Jones 個爸爸都出現埋。咁我哋知道啦 ，Indiana Jones 咧就咁多部電影都係由 Harrison Ford 去扮演嘅，而呢一個爸爸咧就係由 Sean Connery 扮演嘅。爸爸嘅名叫做 Henry Jones Senior， 个仔咧就系 Henry Indiana Jones Junior， 咁所以喺戏度个爸爸一出现咧，就不断叫个仔 Junior， 咁个仔又可能觉得佢好似叫紧个细路咁，就同个爸爸讲：你唔好再叫我 Junior 啦。两个咧即系父子啊，都系同行做考古，同样好有智慧，好有知识，但系咧都系好固执嘅。咁喺戏入边咧都有好多趣味性嘅争执。个爸爸话：你睇下我，即系你由细到大，我都俾你咁多嘅自由。咁个仔又执翻佢话：梗系啦，你挂住做自己嘢啊嘛，即系连妈妈都离开咗你啊咁样啊。一落嚟我哋听下咧，都系电影嘅原声配乐啊。大家应该好熟悉噶啦，里头有 John Williams 咧为电影所写嘅一段主题曲，一段进行曲嚟嘅。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of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We heard an excerpt. The music was written by John Williams. 电影《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原声配乐的一个选段由 John Williams 作曲的。我们今天在父亲节向爸爸们致敬。透过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爸爸的例子，即是可不可以是就爸爸的角色作一些结论性的分析？我发觉跟妈妈不同，妈妈对仔女的关怀照顾直情真的 是天职来的，是近乎直觉性，是很 instinctive 的。爸爸照顾仔女呢，我睇过好多真人嘅例子呢，就真係换片啊喂奶嗰啲呢就真係唔係好得嘅。但係佢哋尤其是到仔女长大呢，就好保护佢哋，同埋呢真係希望为仔女呢係铺排同埋计划最好嘅。当然啦，我哋刚刚

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嚟到杨若皇婚后的第二个部分。刚才同大家庆祝过父亲节啦，咁嚟到呢个小时咧，就系廖碧晶带嚟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首先带嚟

The voice of the late British soprano Felicity Lotvere singing The Song of Spring by Charles Gouno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Graham Johnson at the piano. Felicity Lot passed away in May at the age of 79. We pay tribute to her. 她是女高音歌唱家 Felicity Lot， 刚才在钢琴家 Graham Johnson 伴奏之下演出过古乐的艺术歌曲《春之歌》。 Felicity Lot 一个月前因癌病逝世，享年 79岁。 1999年，波士顿 Boston Globe 一位乐评 Richard Dyer 恰当地形容了这位女高音，他说 Felicity Lot 所拥有是智慧、音乐感、好奇感，以及一把如山泉那么漂亮的和那么清的声音。 这位女高音最出名是演绎 李察史特老師和莫扎特筆下的歌劇角色。 1990年 他在美國大都會歌劇院首演，作品是李察史特老師的《玫瑰騎士》，他扮演了裡頭的The Marcheline 原罪夫人，還是由大師 Carlos Kleiber 指揮的。 Felicity Lot 年輕的時候很喜歡法文，他還曾經 想过做翻译员，所以之后他灌录了一大批的法国歌曲，古乐的作品或者是夏布利耶的歌曲等等。最后讲一讲，就是他还在音乐院的学生的时候已经认识了刚才担任钢琴伴奏的 Graham Johnson。 上堂的时候都是由 Graham Johnson 为他担任钢琴伴奏，而课余的时候一啲都唔松懈。 Felicity Lot 话又唔可以话近乎逼嘅，但系 Graham Johnson 就一齐同佢咧系学咗好多艺术歌曲。

0: What's on?
1: 演艺备忘录。
2: 7月3日同埋4日，香港管弦乐团喺后任音乐总监 Tomo Petrukowski 带领之下，带嚟两场乐季压轴演出。曲目有弗寒威廉士嘅《海之交响曲》，喺呢一套大型作品同台演出，仲有女高音 Chen Reese、男中低音 Andre Schoen、香港管弦合唱团同埋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另外仲有 Asa Pekkasalainen 沙朗伦嘅创作，名为 Pollux， 灵感嚟自神话，象征住双子星座嘅异父孖生兄弟 Castor 同 Pollux。Tomo Petrukow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嘅乐季压轴音乐会，7月3日同4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星期57月3日开黄昏7:30场，7月4日星期6开下午5:00场。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听下 Asa Pekkasalainen 嘅指挥演出啦，系佢带领爱乐乐团演出西贝流士第5交响曲嘅中曲乐章。

17, given there by Daniel Trifonov and Sergei Sabayan. 哇，一段色飞的演奏，两位技巧非凡的钢琴家 Daniel Trifonov 和 Sergei Sabayan 演出过拉赫曼尼诺夫为双钢琴所写的第二组曲作品17。他们这张灌录在2024年发行的中秘流星机杂志封为那一年最佳的古典音乐唱片。好了，以一段咁澎湃的演奏去结束了今日人约黄昏后，我是节目主持廖碧晶，多谢你们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在第四台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的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了。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0: 欢迎来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来到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就是父亲节，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在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都会有很多是跟父亲有关的音乐和大家分享。首先出场的就有蒲薛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 Johnny's Kiki 里面非常之著名的这首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 O mio bambino caro， 一起欣赏 Silvia Magna 的歌声。

And that was Song for Baba, composed and performed on the cello by Julian Lloyd Webber. 刚才欣赏到呢，就是大提琴家 Julian Lloyd Webber 亲自演奏呢，他特别为当时刚刚出世的儿子所创作的 Song for Baba。又充满父爱的一首音乐，我们又转到去一首向绅士致敬的作品。在1954年的时候，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呢，就是接受吉他大师 Andrew Segovia 的邀请呢，就是写一套给吉他和乐团合奏的作品，给他在美国演出。在卢迪高的心目中，Andrew Segovia 呢，就是地位非常之崇高，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绅士。於是呢，他就决定呢，就是采用了他心目中另一位的绅士，17世纪西班牙宫廷作曲家 Gaspar Sanz 的音乐呢，是做素材去写这一套伟若的作品。现在就一起听听这一首一次过向两位绅士致敬的绅士幻想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antasia for a Gentleman by Rodrigo, with Enrique Horda conducting the Symphony of the Air. And the soloist was Andres Segovia. 西班牙作曲家盧迪高的《新詩幻想曲》剛才欣賞到的錄音裡面擔任獨奏的就是由委約盧迪高寫這套作品的吉他大師 Andres Segovia 同台合演的就是空中交響樂團指揮是 Enrique Horda 剛打心機的朋友提一提你 這裡是FM97.6 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 10點到12點 由伍詠文主持的星爺樂逍遙

Music by James Legge.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his suite for oboe and harp, with James Gorton on the oboe and Gretchen Van Heusen on the harp. 来自 James Legge 嘅《雙簧管與樹琴組曲》当中嘅三段音乐，包括咧就有寻求曲、墓志曲同埋摇篮曲。 吹奏雙簧管嘅咧就係有 James Gorton， 而負責抒琴伴奏嘅係 Gretchen Van Heusen。 送走咗 James Legge 嘅音樂之後，隨之嚟嘅有德布西嘅作品。呢位法國作曲家曾經咧係由於工作太繁忙咧，就冇時間陪佢嘅女秀秀，咁所以咧就感到好心痛。 於是咧就特別為秀秀咧就係寫咗一套叫做《兒童天地》嘅組曲。咁喺樂譜開頭嗰陣時候咧，仲講明咧就係話向後繼者致上父親温柔的歉意，給我可愛的女兒秀秀。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尤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吴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带嚟嘅呢，就有 CPE 巴赫嘅作品，选嚟嘅呢就有佢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当中呢一段非常之优美嘅行板，一齐听听长笛大师占士各位联同富藤堡室内管弦乐团嘅演出。

0: You've just heard the first,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the Suite in A by Dvorak, performed by the Prague Philharmonia, conducted by Jakub Ruscha.
1: 德弗薩克的E大調組曲作品98B 剛才欣賞到就是有裡面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樂章 擔任演出的是有布拉格愛樂指揮是Jakub Ruscha
0: 你收聽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四台

Two works by Albéniz, Mallorca from Serenata Española and Evocación from Sweet Iberia, performed by the Katona Twins Guitar Duo. 由兩位孖生兄弟 Peter Katona 同埋 Zoltán Katona 所組成嘅吉他二重奏嘅演出， 為我哋合奏咗阿爾巴尼斯嘅兩首作品， 西班牙小夜曲里面的《马略卡》和伊比利亚组曲里面的《回忆》。接下来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选来结束今个父亲节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由肖斯达高维斯特别为当时还在音乐学院攻读钢琴的儿子 Maxim 所创作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虽然Maxim 后来就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而选择做一位指挥，不过他的儿子反而就成为一位钢琴好手。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两父子竟然就是一起合作灌读了肖斯达高维斯的这首作品，第二钢琴协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欣赏过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梅梢月》，弹奏古琴嘅系李凤云。而早前咧，我哋仲听过一首美国民谣，叫做《山南道》，由关素尔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侯夫弹奏布列顿嘅《旅行日记》。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维指挥重赞合唱团演出史丹福特嘅《蓝鸟》，仲会听到 J.S. 巴克嘅 E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史顿，而弹奏键盘嘅系沙健。最后系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悲歌》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女高音厄普素尔联同冼文指挥的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华特指挥北部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还听过舒曼的钢 A 大调慢板与快板，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基奥杰人和钢琴家尼力基。而刚

才呢一首作品是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奏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组曲，由柏石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不过在这首作品之前，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利格兰特弹奏萨蒂的第三首吉诺佩蒂。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一首经文歌，叫做《可怜的我充满悲伤》，由迪克斯特拿领导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还听过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的成员演奏韩德尔的 B 小调三重奏鸣曲作品二的第一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管弦乐创作，是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晚间，由莱特宗斯带领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还会听到敏慧芬拉奏二胡带嚟一首东北民歌《江河水》。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李维斯弹奏钢琴，贝卢拿域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侯新指挥过挪威巴洛克乐团，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哋亦都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爱之歌，带嚟演出的是女高音巴齐，同台演出还有吉他演奏家比素利。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当中嘅慢乐章，吹奏长笛嘅系启沙，弹奏竖琴嘅系格拿斯，同台演出仲有各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仲会听到澳洲室乐团嘅成员带嚟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八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作曲家芬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他为电影《影子大地》创作的片尾音乐。

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当中的一段选段，叫做《美人》，带来演出的是女中音卢特域克和佳伯拿指挥的新爱乐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基亚演出西班牙作曲家阿基利娜的《泰丽莎的手表》。还有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利维，弹奏钢琴的是欧华。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力克特弹奏 J.S. 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还有法国作曲家丹蒂的《法国山脉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会听到杨洛夫斯基指挥法国电台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高勒的演出，最后是柯利尼的《霍利亚变奏曲》，拉奏小提琴的是米尔斯坦，弹奏钢琴的是庞马士。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弹奏独奏的是比拉索夫斯基，同台演出还有基蒂高指挥的莫斯科爱乐乐团，还听过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巴登巴登交响乐团带来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的第二乐章。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迪安普携手演绎皮亚提改编自孟德尔逊的无言之歌当中的两段选段。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葛利格的抒情曲集第四册当中的旋律，还有泰利文的钢伊大调组曲由希尔顿指挥奥菲欧巴洛克乐团演绎，最后会听到哥舒咏弹奏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蓝调，名叫《再次被遗弃》。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时点，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loratura。Coloratura 这个词汇来自意大利文，字面意思是着色或者上色，即是为本来的材料增添色彩。它的特点是快速和复杂的装饰音，包括音乐花腔、渐音、急奏或者类似的圆技素材，在音乐上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巴罗克时期了。到今日一听到这个词，就会即刻想起花腔女高音，最常见于18、19世纪歌剧入面的咏叹调。现在听的例子是由女高音舒力克还有雅克斯指挥的科隆协奏团演出的韩德尔歌剧《凯撒大帝在埃及》入面的《船被风暴打碎》 Da tempesta il legno in franto。

其实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在十九世纪都不少的。而家听紧呢首由女高音告白露花，仲有由小泽正义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奏的，是来自奥芬巴克歌剧《何夫曼的故事》入面木偶奥林匹亚的咏叹调《树园内的鸟儿》。有啲女高音演出仲会喺后面加上更高嘅音符，上到 High A flat， 即系仲高音过耶之后嘅 High F 啦。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